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取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

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爱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爱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爱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爱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0: 电视台 SW 6035，
1: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东南亚，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南边，它分为两个部分，北边和中国云南、广西紧紧相连，山川相近，这就是中南半岛。南边是数万个岛屿的好几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它们连接着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向下又连接着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亚洲的北部是寒带草原和极地冰原，并不适合人类行走迁徙，所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在亚洲的通行道路就处于其中部和南部。中部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南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其实也包括很多的陆地道路。所以东南亚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中亚虽然是北部的枢纽位置，但是它没有连接更多的其他大洲和大洋。东南亚可是连接着澳洲、太平洋，从这里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甚至非洲要更近。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更多的依赖海上运输，东南亚的位置就变得不可替代。如今去东南亚的国人越来越多，对那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东南亚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国和辉煌的宝石一般的文明。
3: 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质》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纳普米，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林国应在下缅甸的博固。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林国真的在缅甸博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索旺纳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博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5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索旺纳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传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志，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4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圆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圆塔的外面再建一座西兰式的大塔，把圆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5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着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诉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金林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事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卖，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

0: 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一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了佛统弘法。金陵国的十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的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陵国强盛之时曾有海外进行贸易。到了六世纪下半叶，金陵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波底国取代。
1: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0: 盘盘国，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至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三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了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五世纪到八世纪。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临沂隔小海，自胶州船行40日至其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区，北距环王，现小海，与琅琊修接，自胶州船行40日乃至。通典说的临沂和新唐书的环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云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也就是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琅琊修接壤，琅琊修的政治中心在吉达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勒他尼府。泰国学者潘马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位于达毕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既有大型的纳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纳莱石像各一尊，印度吉多时代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毕河与七里勒河交汇处有一个地名叫坡平，大概源于盘盘。达毕河的出海口叫潘库帕，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沙拉廷寺保存的一尊纳莱石神像，搓拉滩寺保存的三尊纳莱神石像。潘马尼帕尼是泰国素勒他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盘盘国的国名跟湖南一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湖南大王范曼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湖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54《湖南传》指出，其后王焦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英王湖南，焦陈如新月南至盘盘，湖南人闻之，举国心在，迎而立焉，覆改制度，用天竺法。这位名叫焦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湖南为王的。他到湖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覆改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湖南和东南亚传播。除了焦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湖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

0: 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起居注说，孝建二年7月20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竺伽兰婆奉献金银琉璃诸香物等物。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竺伽兰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竺字或者以竺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竺指天竺，乃印度的古意。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齐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救王乞财物，王甚重之。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茫与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就是以希瓦楞的形式出现的。毗湿奴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儿、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四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五里南府的帕农诺石宫、科勒府的披麦石宫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地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五世纪初叶他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前进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从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他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使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在缅甸，在整个东南亚，一个特别的季节到了。在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意味着昆虫开始出没，而许多乡村小镇上已经有收购昆虫的商人来到各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100只昆虫卖5000个缅币，现在买100只昆虫的零售价是2000到2500缅币，就是已经下降好多了。品质好的昆虫才能开到3000。和往常一样，到了花生采摘的季节，缅甸石阶省的杰沙镇区昆虫贸易站告诉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原因，杰沙镇区1年2次蝉季节已经开始，5月份到9月份是昆虫交易的旺季。在这个季节期间，平均每天的成交量在80万到100万只。昆虫交易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雨季昆虫是没有带卵的，因为昼夜温差过大，加上雨水充沛，杰沙镇区内的雨季昆虫出没量非常可观，许多昆虫销往曼德勒，现在是2200缅币100只，没有扣除运输费、人工费用，价格涨幅会根据市场的货量来决定。而在整个石阶省伊洛瓦底江沿江一带的村庄，除了种植采摘花生外，5、6月份都会从事昆虫买卖工作，这是一项集中的大规模贸易。昆虫销往曼德勒、仰光、内比都、博固、腊戌等镇区，这是一年一度的吃昆虫季节。您已经吃到可以做药材又营养丰富的雨季昆虫了吗？
2: 该你了。
3: 我不敢，我不敢吃了。这个可以。这个脚应该可以吧？哎，
2: 你不能只吃脚了，
3: 吃身体吧？
2: 对啊，你吃这个好像好一点。咦，多一点。
3: 啊！熔岩了，你怎么能的？
2: 软壳蟹。你不要想，这是个软壳蟹，克服恐惧。
3: 里面软软的。
2: 软壳蟹不是软软的吗？其实不说你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
3: 嗯。
2: 好。
4: 谢霆锋本次邀请到什么都害怕的吃货歌手邓紫棋，开启一段尖叫不断的硬核美食之旅。除了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谢霆锋更逼迫邓紫棋尝试了当地特色昆虫料理。谢霆锋带邓紫棋吃遍当地美食，从青柠鸡汤到星级色拉、暖心绿咖喱、小摊面条。当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害怕的邓紫棋遇到硬核美食尖叫不断，美食当前，胆小的邓紫棋勇敢做尝试，并开心表示味道还不错，令观众捧腹大笑。
1: 刚才借用谢霆锋和邓紫棋的一段实地在东南亚吃昆虫的录音，也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东南亚吃的昆虫一般是蜘蛛、蝎子、蚱蜢、蚕蛹。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食用昆虫的传统，油炸蝗虫、油炸蚕蛹也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佳肴难以接受，但是科学家们反复表示，昆虫体内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胆固醇含量又明显少于牛肉、猪肉，人们还是应当多食用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昆虫。
2: 哎呀，哎呀，你不是邓紫棋吗？
3: 哎呀，我是邓紫棋呀，我来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动物的，我只是很怕，所以我喜欢看。我看到突然飞来的小虫，无论它多小，我都会很害怕的。那个黑的那个毛毛很快速的在动，我都会觉得啊，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2: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没有的让你突破这个恐惧。
3: 就我发现恐惧是要一直克服的。
2: 说的对，这恐惧真的不是说一下子搞定了就搞定了。
3: 对，
2: 跟做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天天还是要克服一次，起码一次，每次再来都一个都是一个新的难关。
3: 嗯， 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是不同的。就算一种你害怕的东西，你克服过一次，可能下一次环境不一样了，你还是会怕那个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我跟你，
3: 这是很大的蜘蛛吧？
2: 蝎子。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我跟你，
3: 我不要。
2: 一人吃一脚。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吃吧，你告诉我好不好吃。
2: OK, let me try this, huh? Thank you.
3: 哇，这个你也要啊？这个就别了吧，这个太恐怖了。
2: 其实呢，最好吃是它。
3: 是吗？
2: 这个就是像天妇罗了。
3: 好吃吗？
2: 错。
3: 好吃吗？
2: 真的，我也没想到。
1: 吃虫这个习俗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文化差异，各地差别又很大。有些地区基本不吃昆虫，有的是明令禁止食用。总体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食虫习俗，但以亚洲、非洲、美洲为盛，这些地区可谓是吃虫的发达区域。相比之下，欧洲是个发展中的区域。在亚洲则以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食用昆虫最为盛行。英国人还做过专门调查，对傣族和老挝族人的食物构成做了比较，发现傣族人的饮用蛋白质主要依赖鱼与豆类，量稍微少一点，而老挝族人的基本食物由于经常食用昆虫，弥补了蛋白质的不足。在这一地区，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昆虫外，还食用蟋蟀、蝼蛄、螳螂、蜂类、蚂蚁、天鹅、白蚁、蜻蜓等。而在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周礼·天官》就说，当时已经将蚂蚁酱作为一种上供给天子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蝉、蜂等昆虫供贵族阶层享用。事实上，不少昆虫还作为补品和药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一个吃虫大户就是南美洲了，像墨西哥，它是屈指可数的食用昆虫大国。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他们食用的昆虫种类有303种。在300多年前的文献中，就详细记载了墨西哥人吃水生春象、蚂蚁和蝗虫的习惯。特别是蚂蚁，不仅是古代阿斯特克皇宫的美味食品，这个和中国一样，而且也是宗教庆典上进贡上帝的首选佳品。现在城市的高中级饭店也还能品尝到这个料理。欧洲的不少厨师和科学家现在都向大家在推荐昆虫，他们主要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吃呢？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吗？而当你看到一整只的蝗虫端到桌上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昆虫其实是很干净的，而且营养丰富。好，说了那么多，只是向大家介绍人类吃昆虫的现状和一点点历史。我个人不主张不推荐，这由大家各自决定。最后再来听一小段录音，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在介绍一本英文书，为什么我们不食用昆虫。
5: Might just hold the answer to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6: There's clearly a huge future for this.
5: Ow! I've come to find out if eating insects can save the world.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0: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芬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02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

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夏天的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地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底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它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它们为食、靠它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松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清

0: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在河洛古国遗址上发现了用9个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1: 很多的古书啊，包括占星术里面啊，经常讲是北斗九星，常见的是7颗，还有另外2颗，一般把它命名为辅星和弼星。我们这个北斗九星呢，它应该符合左辅右弼的认知。你看它一个左一个右嘛，起辅助的作用嘛。至少我们目前的第8颗星和第9颗星确实是在常规的北斗七星的，一个是右上角，一个是左下角的。
0: 河图中有黄帝制景星建于北斗野的记载，这个九星遗迹的发现以及其他考古学文献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时代有可能呼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
1: 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正对着门道有一通麋鹿，这通麋鹿呢头冲南。麋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动物，我们目前的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鹿都是在夏至前后结角，唯独麋鹿它是在冬至这一天结角。冬至这一天是新旧2年交替的节点，如果把这个麋鹿和这个北斗九星联合起来看的话，它大概相当于北极的位置。那么从天地相应的角度来说，它又相当于地中。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位置是上应天心，下应地胆，中间相应人杰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地方。
0: 北斗九星究竟是什么？它们在遗址中出现了，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吉。
0: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族群，星象学起源很早，应用也很广泛，指南车就是代表之一。北斗九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由紫微垣中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机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舞曲、瑶光破军七星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九的斗形，故名北斗。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共同构成。干石心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正，天下诸侯亦为帝居。意思是皇帝坐在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何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3: 原来在我国古代一些占星术的书中，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连同两侧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被统称为北斗九星，用作占卜等用途。比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就曾以奇门遁甲术向北斗求寿，而这里的北斗正是北斗九星。
4: 我自于帐中，祈仰北斗，若7日之内烛灯不灭，我寿可增12。
0: 北斗星旋转对应一日、一月、一年，在地球上观察，以北天极为中枢，划分为子、丑、寅、卯等12宫的空间区位。北斗七星绕之而旋转，其每月每日每时所现天象，如同钟的时针、分针、秒针各自规律转移，

而太阳每天、每年、月亮每日、每月的周期性变化的天象，也有钟表历法的作用。古人归纳总结，抽象出了十天干、十二地支来记历。随着时光流转，星象学逐渐在本土宗教道教中形成独有的体系。宋代道教书籍《云集七鉴》第24卷《日月星辰部》曾提到，北斗七星还有辅星、弼星存在，时称北斗九星。后来这两颗逐渐隐失了，成为七线二影，所以有北斗九星之说。在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中，北斗九星分别对应九黄，传说中能看到这两颗影星的人可以得到长寿。九黄信仰影响很大，这种崇拜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离斗之俗。全国很多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在农历的9月1日至9日连续9天盛行离斗之俗，谓之九黄会。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这句诗大抵人人都能随口念出，但诗中隐喻的那朵花却未必人人都认得，它便是金缕梅，藏着山野间最朴素的诗意。金缕梅从前一年的盛夏便开始默默筹备，为来年的芳华一寸寸藏进芽苞深处。纵使烈日灼灼，暴雨倾盆，秋风萧瑟，他只顾着将满心期许一层层裹紧，熬过凛冽寒冬，待春风叩门时，便以枝头盛放的璀璨赴一场春日之约。金缕梅的花瓣细如金丝，有的微微卷曲，带着细碎的褶皱，花瓣的金黄是盛夏最炽烈的阳光色，被它悄悄珍藏了半年，终在春日里尽数舒展，把积攒的暖意都倾泻在了枝头。暖风拂过，裹挟着一缕清浅香气，是淡淡的柑橘味。金缕梅从上个夏天便开始等候，等枝头叶子落尽，等尘世万花凋零，才缓缓捧出自己的花苞。这是它的初次绽放，不多，只有数十朵，却足以惊艳时光。若要见满树金黄璀璨坠枝，还需再耐些性子，期待一场更盛大的绽放。金缕衣是巧手织就的华贵，而金缕梅是自然孕育的朴素，一人工一天然，却有着惊人的契合。同是耀眼的金黄，同是藏着期许，都在悄悄地提醒世人，莫负时光，吸取当下。金缕梅为金缕梅科金缕梅属落叶灌木，因为花瓣呈金黄色带状，宛如缕缕金丝，而且花期和梅花腊梅相重叠，故而得名。它的同胞姐妹银缕梅虽然和它只是一字之差，却无花瓣，只因纤细的花丝如银丝缕缕，便得此名。二者虽然都在盛夏时间便开始矗立，启动花芽分化，但银缕梅开花有明显的大小年现象，并非每年都能如期绽放芳华。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美。FM101.7 最美的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全国劳动模范曹正发同志的先进事迹。曹正发，男，哈尼族，元阳县嘎娘乡人，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初中学历，现任元阳县衣帽糖业有限公司农务科副科长。2010年至2011年，被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授予党员先锋岗称号。2011年荣获红河州劳动模范称号。2013年荣获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13年至2014年被云南衣帽糖业集团公司评为优秀员工。2017年荣获云南省劳动模范称号。勤奋好学，在钻研掌握甘蔗种植科学技术上当先锋。曹正发同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农民家庭，从1999年九月进入制糖企业，先后担任过一线农务人员、压榨车间压榨机工、农务科农务员、各就甘蔗站站长、农务科副科长，经历了公司改制、并购等波折，在许多同事都纷纷离开公司另谋职业的时候，曹正发同志凭着对制糖事业的满腔热爱与执着，毅然选择留在改制后的元阳县衣帽糖业有限公司，一心扑在制糖事业上，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和技能，在岗位上冲锋在前，履职尽责，带领公司员工探索出一条旱地甘蔗科学种植管理的技术路子，在全县甘蔗种植区得到了推广应用，促进了全县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引导传统种植模式向深沟、板土、槽植、地膜覆盖等科学规范的高产高糖模式转变。面对甘蔗种植病虫害防治难点，曹正发潜心研究甘蔗赭色鸟啄象和蔗根巨天牛等病虫害防治技术，实践中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结合深根、缩短宿根年限、品种合理布局、人工捕杀等方法，有效控制了病虫害在甘蔗种植区蔓延。2019年以来，为蔗农和公司挽回经济损失351万元。确保蔗农稳产增收，提高了蔗农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使公司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有力保障。爱岗敬业，在做大做强甘蔗产业上做贡献。2008年，各旧片区的甘蔗种植面积大幅萎缩，当时仅占到公司总种植面积的10%。曹正发到各旧甘蔗站工作后，认真分析原因，拿出办法举措，坚持不知疲倦地走村串户，以情以理说服农户种植甘蔗，到田间地头带领农户使用科学高效的种植管理技术，促进农户种植甘蔗收益逐年提高。各旧甘蔗种植面积广和产量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到2013年，曹正发调离各旧甘蔗站时，各旧片区的种植甘蔗产量已占到公司的30%以上。目前，各旧片区的甘蔗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公司占比已超过50%。2019年初，在甘蔗产业发展遇到产业征地矛盾突出、群众就业形势多样化等因素困扰的情况下，元阳县衣帽公司甘蔗原料供应已经出现连续6年大幅下滑的趋势，仅能满足产能的32%。在公司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及时任命曹正发为农务科副科长，直接管理新街甘蔗站。新街甘蔗站作为公司的主蔗区，由于引进辣木、芒果、枇杷、沃柑、柠檬、油菜等农产品种植，导致甘蔗种植面积大幅下滑。面对困难和问题，曹正发同志没有退缩，着眼公司长远发展，心系蔗农，充分利用自己会讲民族语言、懂民族习俗的优势，积极与群众沟通，和蔗农打成一片，一心一意投身在为群众服务上，引导群众从提高科学技术上看到种植效益，发动广大群众积极种植甘蔗，迅速扭转了甘蔗种植面积下滑的窘境，推动了甘蔗产业健康科学发展。目前新街甘蔗站已经发展成为了覆盖10个乡镇的大站。 截至2020年2月，公司种植面积11010亩，其中新接甘蔗占5199亩，占47.22%。在促进甘蔗产业发展中，曹正发坚持20年如一日的在甘蔗地里摸爬滚打，在甘蔗种植区，不管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要，总会有他的身影。他在群众心。

0: 当中就是一名真正的甘蔗产业守护者。经过20年的努力，原阳县衣帽糖业有限公司甘蔗原料来源实现了从少到多，甘蔗品种从劣到优，甘蔗种植从不规范到规范，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公司在民族贫困落后的边疆县企业发展中树立了旗帜，促进企业不断为边疆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乐于奉献，在脱贫帮扶上做表率。曹正发同志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公司多年培养的一线员工，时刻理解公司发展困境，坚决贯彻落实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妻子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从未向公司提出过任何要求。在他的心目当中，公司的困难始终大于自己的困难，始终坚持以公司为家，全身心扑在公司的发展上。20年来，在岗位上培养了3名站长，12名优秀农务员，已成为公司甘蔗原料发展的骨干力量，为原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甜蜜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推动了原阳县蔗糖产业创新发展。作为一名企业职工，曹正发不忘社会责任，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积极为挂包的8建档立卡贫困户出主意，想办法不断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共谋脱贫致富路子。在他的精准扶贫下，所挂包8户37人均已全部实现脱贫。2019年以来，曹正发先后到了原阳县39个村委会、127个村小组，深入开展入户动员、实地调查，引导群众种植甘蔗2.54万亩，带动12600余户、37000余人增收致富，为原阳县脱贫攻坚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英语是一扇窗户，
2: 也是一把钥匙，
1: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2: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2: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弹簧 Spring S-P-R-I-N-G Spring。中国和德国一个合作团队开发了一个柔软的微型机器人，它有一个类似弹簧的结构，可以感知、抓取和移动。根据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这种能够在单个细胞中进行操作的生物相容性机器，为精确医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策略，比如显微外科手术和靶向药物的输送。由中德两国研究人员制造的磁性弹簧系统是一种极其敏感的系统，可以在微小应变的驱动下在微米尺度上变形。机器人的灵感来自于一些细胞和微生物，它们利用生物弹簧来执行诸如感知、捕获等操作。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在纳米尺度上的灵敏度相当于单个细胞重力的千分之一。这个像弹簧一样的机器人可以定制成任何形状，可以用作细胞操作镊子和自驱动微型机器等。弹簧 Spring。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嘿，你的咖啡好。
4: 这是什么咖啡？
3: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4: 这里是哪儿？
3: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5: 咖啡有5种基础味道，首先是甜味。甜味是人类最重要的基本味觉，在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中，甜都象征着幸福和美好。糖类分子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产物，是来自孕育万物的太阳光，代表了生命延续必不可少的能量。当我们感受到了甜，就会本能地产生吞食获取的欲望。味道有强弱，我们一般将10%蔗糖水溶液在20摄氏度的甜度定义为1.0，浓度增加，甜度也会增加。甜度高低是评价一款黑咖啡品质好坏的核心因素。甜度饱满、甜度丰沛等等，都是对咖啡的溢美之词。精确地把握采收咖啡鲜果的时间，保证果实成熟度，测量含糖量是保证咖啡甜度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黑咖啡品尝时感受到的甜味，主要来自于焦糖化反应与美拉德反应生成的水溶性甘甜物质。在适宜的咖啡饮用温度范围。

围之内，也就是60摄氏度以内，相同浓度的甜在味觉上感受的差异总体并不大，尤其是对蔗糖影响较小，影响最大的是果糖，因此果糖更多的被用于调制冰咖啡。接着我们再来了解咖啡五种基础味道之一的咸。咸味是食品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味道，是由中性盐类化合物离解出的正负离子共同作用的结果。阳离子产生咸味并能产生负味，阴离子抑制咸并且决定了咸的程度。日常饮食中味蕾受氯化钠中的氯离子作用而产生的感觉，就是我们定义的纯正的咸味。以无机盐为例，咸味随着阴阳离子或者两者的分子量增加，会有越来越苦的发展趋势。在品尝黑咖啡时感受到的咸味，主要来自于水溶性钠、锂等的化合物，它们更多来自于种植土壤环境。印度尼西亚、印度的阿拉比卡种咖啡以及罗布斯塔种咖啡中的咸味比较容易被察觉到，而且常被人们判定为是负面特征。浓度太高或者烘焙太深的咖啡豆，由于有机酸的损耗，咸味比较容易察觉，这也就是意式浓缩咖啡更容易觉察出咸味的原因。今天分享了咖啡基础味道的甜和咸，品尝咖啡时不妨探寻一下这两种味道的存在感。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你是

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母亲已经70多岁了。70多岁的母亲在胆囊切除手术中受尽了磨难，本已衰老的母亲更加虚弱了。母亲在病床上躺着，想动一下都非常艰难。那天晚上，母亲下床小解后，怎么也上不了床。当时，我就那么轻轻的一抱，就把母亲抱到了床上。也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抱，竟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上了床的母亲不愿躺下，就那么实实在在地靠在了我的怀里。那时我感到了我胸脯的宽厚，也感到了母亲的瘦小。我搂着母亲，并且轻轻地晃着母亲。母亲那一头苍白的头发就散乱在我的眼前。我低头给母亲理那头发时，母亲的双眼闭着，眼角却溢出了几滴泪水。我给母亲擦泪时，母亲说：“你小时候，我就是这样抱着你，你不老实，老是乱蹦乱跳。”我说：“妈，你想我抱着吗？”母亲说：“想。抱住我，我心里就踏实。”我眼里湿润了。母亲说着，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于是，我就那么一边轻轻地抱着母亲，一边微微地晃着母亲。我感到有一股爱的暖流在冲撞着我的心扉。我感到我强壮的身子就是母亲的靠山，就是母亲的胆量，就是母亲的渴望。我的泪竟忍不住掉在了母亲的脖子上。把一个人抱在怀里，是因为心中有爱，那是一种深沉的爱，一种无法描述的爱，一种比所有语言的表述都要博大凝重的爱。小时候，母亲经常抱我，抱着我下地，抱着我拾柴。我要是乖巧，母亲还会亲我的脸蛋儿。这时，我就会搂住母亲的脖子。那是一种渴望，一种依赖，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幸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不愿让母亲再抱了，最多会让母亲扳着脸看看我胖了还是瘦了。当我长到渴望和异性亲热的时候，我会激情地抱住女友，甚至热烈地亲吻，却不愿再接受母亲的双臂和胸怀了。这时的母亲就只能用慈祥的目光，或是我喜欢的食物，来表达她深深的母爱了。而我也再没有搂住母亲脖子的渴望了。但就在那个晚上，我抱着母亲时，忽然感到我就像重新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一样，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又是一个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到夜里十点钟时，母亲说：“我想睡啦。”我说：“妈，我把你抱到床上吧。”母亲说：“中。”于是母亲就搂住了我的脖子，我抱着渐渐康复的母亲向床边走去的时候，母亲是满脸的笑容。我知道母亲在我的轻轻一抱中感到了甜蜜和满足，我感到我幼小时的形象和母亲叠在了一起。那是人生漫长的旅程，也是母子亲情的融合，更是母子之爱的结晶和升华。我把母亲放到床上时，母亲竟然出乎我预料地说了句：“好幸福啊。”继而就是响亮的笑声了。我在这笑声里充满惭

我们会激情满怀地抱住亲爱的妻子去倾吐炽热的情恋，我们会喜不自禁地抱住儿女去倾吐默默的爱意。可是我们是否想过去抱一抱年迈的母亲，去倾诉那份人间的挚爱和亲情呢？我们是否想过去抱一抱年迈的母亲，去倾诉那份人间的挚爱和亲情呢？

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想每天把你的坏心情清零的不亦乐乎。我是想把自己变成一部手机，然后把自己调成睡眠模式的主播月月。发现自己90%以上的情绪不好，不是因为没吃饱，就是因为没睡好。一个男子跟包菜吵架，一怒之下手撕包菜，还挺香的啊。一家人聚到餐桌前开始吃饭，一开席我埋头吃饭，我妈说，你看看你啊，30几岁的人了，吃饭吃得满脸都是啊。我莞尔一笑，谁让我是靠脸吃饭的呢？睡前不要吃东西，所以我选择不睡觉。哎，如果晚上不能吃东西，那为什么冰箱里会有灯呢？

有些国家建议每天最少吃三瓣大蒜，虽然这样不能预防病毒，但是至少能让别人跟你保持一米的距离。一定要把生活过得很好，这样当你不被重视的时候，才能随时转身回到自己的快乐里啊。

0: 当一个男人开始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投资自己不断学习一心向前，你猜他是为了什么？
1: 失恋啊？
0: 不是，是鸡汤看多了，过两天就好了。

睡前是时候做出一番改变了，起床谁爱改谁改去吧。

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粒粒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Casey Musgraves 的歌曲 Deeper Well 是对个人成长和韧性的探索。作为第六张同名录音室专辑的主打单曲，这首歌曲证明了歌手内敛的创作品质和演唱才华。歌曲探讨了自我发现和摆脱负面影响的主题。歌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反思，旧习惯和旧关系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他在歌词中真切地表达了自己在经历复杂变化和寻找更深层意义的过程中的思考。在音乐上，这首歌曲融合了原声吉他、合成器和鼓声，营造出一种与歌手情感表达相得益彰的质感。从歌词到副歌，这首歌反映了歌手作为词曲作者和表演者的演变，它传递原始情感和脆弱性的能力，温暖着同频的听众。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Casey Musgraves Deeper Well。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近日，公安部公布了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刷单返利类诈骗。刷单返利是发案最高的诈骗类型，被称为诈骗之王，分为前期引流、小额返利和实施诈骗三个环节。诈骗分子通过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或以免费送礼、技能培训等名义拉人进群，初期让受害人完成点赞、关注等简单任务，并支付小额佣金以博取信任，分为前期引流、小额返利和实施诈骗三个环节。诈骗分子通过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或以免费送礼、技能培训等名义拉人进群，初期让受害人完成点赞、关注等简单任务，并支付小额佣金以博取信任，群内托晒高额收益截图，诱骗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做进阶任务，随后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等理由要求继续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二、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诈骗分子先伪装成投资导师或婚恋对象，通过假盈利截图或直播课骗取信任，或以高回报理财为诱饵接近受害人，随后让受害人代为操作虚假投资账户，伪造盈利截图，诱导其开户注资。受害人前期小额提现成功，待大额投入后，诈骗分子再以系统异常、账户冻结为由索要解冻费，最终卷款消失。三、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诈骗分子先在电商平台、社交群发布低价商品、代购或特殊服务，比如代抢门票、代写论文，寻找目标，之后诱导受害人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聊交易，以省手续费等理由要求私下转账，收款后以补缴关税等名义继续骗钱，随后拉黑受害人。四、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分子通过快递包裹、附带小卡片、二维码引导受害人添加虚假客服，或以受害人误购买百万保障等为由与其建立联系，随后引导受害人下载小众聊天软件支付费用或配合操作，最后以指导操作为名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远程骗取资金。五、贷款征信类诈骗。诈骗分子假冒银行或网贷平台，发布无抵押、秒放款虚假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网站，以修复征信等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再编造操作失误、流水不足等理由继续索要费用，骗取钱财得手后

以新借口继续诈骗或直接失联。六、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诈骗分子先盗用领导、老师或熟人的社交账号头像及信息，伪造身份添加好友或混入群聊，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然后模仿被冒充者语气嘘寒问暖或发出指令，骗取受害人信任，最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七、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人员联系受害人，并对其进行恐吓威胁，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展示虚假通缉令等法律文书，要求配合调查并保密，再诱导受害人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转账至安全账户或缴纳取保候审金。八、婚恋类交友诈骗，诈骗分子打造高富帅、白富美的人设，在婚恋交友网站物色目标，通过长期聊天塑造完美形象，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最后以遭变故、急用钱等理由索要钱财，直至受害人察觉或无力支付。九、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会发布低价卖号、道具、点卡等广告吸引受害人，随后诱导受害人脱离正规平台私下交易，最后以解冻费、注册费等名义要求转账，得手后再拉黑受害人。十、机票退改签类诈骗，诈骗分子先冒充航空公司客服，准确报出受害人航班信息获取信任，随后谎称航班延误或取消，承诺赔偿并诱导下载指定软件或登录虚假网站，最后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转走受害人的资金或诱导其转账。107说法时刻提醒您，牢记这些高发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筑牢反诈防线。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取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 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东南亚，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南边，它分为两个部分，北边和中国云南、广西紧紧相连，山川相近，这就是中南半岛。南边是数万个岛屿的好几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它们连接着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向下又连接着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亚洲的北部是寒带草原和极地冰原，并不适合人类行走迁徙，所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在亚洲的通行道路就处于其中部和南部。中部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南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其实也包括很多的陆地道路。所以东南亚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中亚虽然是北部的枢纽位置，但是它没有连接更多的其他大洲和大洋。东南亚可是连接着澳洲、太平洋。从这里到印

0: 些小国和辉煌的宝石一般的文明。
1: 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质》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纳普米，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林国应在下缅甸的博固。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林国真的在缅甸博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索旺纳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博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5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索旺纳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传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志，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4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圆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圆塔的外面再建一座西兰式的大塔，把圆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5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着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诉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金林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事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卖，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1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了佛统弘法。金林国的10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的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林国强盛之时曾有海外进行贸易。到了6世纪下半叶，金林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波底国取代。
2: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1: 盘盘国，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至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3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了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5世纪到8世纪。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临邑隔小海，自胶州船行40日至其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区，北距环王，现小海， 与琅琊

修街，自胶州船行40日乃至。通典说的临沂和新唐书的桓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云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也就是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琅琊修接壤，琅琊修的政治中心在吉达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勒他尼府。泰国学者潘马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位于达碧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既有大型的纳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纳莱石像各一尊，印度吉多时代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碧河与七里勒河交汇处有一个地名叫坡平，大概源于盘盘。达碧河的出海口叫潘库帕，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沙拉廷寺保存的一尊纳莱石神像，搓拉滩寺保存的三尊纳莱神石像。潘马尼帕尼是泰国素勒他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盘盘国的国名跟湖南一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湖南大王范曼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湖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54《湖南传》指出，其后王焦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英王湖南。”焦陈如新月南至盘盘，湖南人闻之，举国心在，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这位名叫焦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湖南为王的。他到湖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覆盖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湖南和东南亚传播。除了焦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湖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起居注说，孝建二年7月20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竹家兰婆奉献金银琉璃珠香物等物。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竹家兰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竹字或者以竹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竹指天竺，乃印度的古意。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齐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救王起财物，王甚重之。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湖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茫与

0: 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就是以希瓦楞的形式出现的。毗湿奴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四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无里南府的帕农诺石宫、科勒府的披麦石宫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地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五世纪初叶他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前进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从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他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使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在缅甸，在整个东南亚，一个特别的季节到了，在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意味着昆虫开始出没，而许多乡村小镇上已经有收购昆虫的商人来到各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100只昆虫卖5000个缅币，现在买100只昆虫的零售价是2000到2500缅币，就是已经下降好多了。品质好的昆虫才能开到3000。和往常一样，到了花生采摘的季节，缅甸石碣省的杰沙镇区昆虫贸易站告诉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原因，杰沙镇区一年两次蝉季节已经开始，5月份到9月份是昆虫交易的旺季。在这个季节期间，平均每天的成交量在80万到100万只。昆虫交易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雨季昆虫是没有带卵的，因为昼夜温差过大，加上雨水充沛，杰沙镇区内的雨季昆虫出没量非常可观，许多昆虫销往曼德勒。现在是2200缅币100只，没有扣除运输费、人工费用，价格涨幅会根据市场的货量来决定。而在整个石碣省伊洛瓦底江沿江一带的村庄，除了种植采摘花生外，5、6月份都会从事昆虫买卖工作，这是一项集中的大规模贸易。昆虫销往曼德勒、仰光、内比都、博固、腊戌等镇区，这是一年一度的吃昆虫。

0: 昆虫季节，您已经吃到可以做药材又营养丰富的雨季昆虫了吗？
1: 该你了。
2: 我不敢，我不敢吃啊。
3: 这个可以。这个脚应该可以吧？哎，
1: 你不能只吃脚了，
3: 吃身体吧。
1: 对啊，你吃这个好像好一点。嗯，多一点。
2: 啊，冷静啊！你在干嘛呢？
1: 软壳蟹。啊！你不要想，这是个软壳蟹，克服恐惧。
3: 里面软软的。
1: 软壳蟹不是软软的吗？其实不说，你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
3: 嗯。
1: 好。
4: 谢霆锋本次邀请到什么都害怕的吃货歌手邓紫棋，开启一段尖叫不断的硬核美食之旅。除了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谢霆锋更逼迫邓紫棋尝试了当地特色昆虫料理。谢霆锋带邓紫棋吃遍当地美食，从青柠鸡汤到星级色拉、暖心绿咖喱、小摊面条。当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害怕的邓紫棋遇到硬核美食尖叫不断，美食当前，胆小的邓紫棋勇敢做尝试，并开心表示味道还不错，令观众捧腹大笑。
5: 刚才借用谢霆锋和邓紫棋的一段实地在东南亚吃昆虫的录音，也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东南亚吃的昆虫一般是蜘蛛、蝎子、蚱蜢、蚕蛹。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食用昆虫的传统，油炸蝗虫、油炸蚕蛹也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佳肴难以接受，但是科学家们反复表示，昆虫体内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胆固醇含量又明显少于牛肉、猪肉，人们还是应当多食用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昆虫。
1: 哎呀，哎呀，你不是邓紫棋吗？
2: 哎呀，我是邓紫棋呀，我来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动物的，我只是很怕，所以我喜欢看。我看到突然飞来的小虫，无论它多小，我都会很害怕。的那个黑的那个毛毛，很快速的在动，我都会觉得啊，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1: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没有的让你突破这个恐惧。
2: 就我发现，恐惧是要一直克服的。
1: 说的对，这恐惧真的不是说一下子搞定了就搞定了。
2: 对，
1: 跟做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天天还是要克服一次，起码一次，每次下来都是一个新的难关。
2: 嗯，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是不同的。就算一种你害怕的东西，你克服过一次，可能下一次环境不一样了，你还是会怕那个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跟你，
2: 这是很大的蜘蛛吧？
1: 蝎子，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跟你，
2: 我不要，
1: 一人吃一脚。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吃吧，你告诉我好不好吃
1: ？OK。Let me try this, huh? Thank you.
2: 哇，这个你也要啊？这个就别了吧，这个太恐怖了。
1: 其实呢，最好吃是它。
2: 是吗？
1: 这个就像天妇罗了。
2: 好吃吗？好吃吗？
1: 真的，我也没想到。
5: 吃虫这个习俗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文化差异，各地差别又很大。有些地区基本不吃昆虫，有的是明令禁止食用。总体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食虫习俗，但以亚洲、非洲、美洲为盛，这些地区可谓是吃虫的发达区域。相比之下，欧洲是个发展中的区域。在亚洲则以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食用昆虫最为盛行。英国人还做过专门调查，对傣族和老挝族人的食物构成做了比较，

0: 发现泰族人的饮用蛋白质主要依赖鱼与豆类，量稍微少一点，而老挝族人的基本食物，由于经常食用昆虫，弥补了蛋白质的不足。在这一地区，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昆虫外，还食用蟋蟀、蝼蛄、螳螂、蜂类、蚂蚁、天鹅、白蚁、蜻蜓等。而在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周礼·天官》就说，当时已经将蚂蚁酱作为一种上供给天子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蝉、蜂等昆虫供贵族阶层享用。事实上，不少昆虫还作为补品和药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一个吃虫大户就是南美洲了，像墨西哥。它是屈指可数的食用昆虫大国。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它们食用的昆虫种类有303种。在300多年前的文献中，就详细记载了墨西哥人吃水生春象、蚂蚁和蝗虫的习惯。特别是蚂蚁，不仅是古代阿斯特克皇宫的美味食品，这个和中国一样，而且也是宗教庆典上进贡上帝的首选佳品。现在城市的高中级饭店也还能品尝到这个料理。欧洲的不少厨师和科学家现在都向大家在推荐昆虫，他们主要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吃呢？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吗？而当你看到一整只的蝗虫端到桌上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昆虫其实是很干净的。而且营养丰富。好，说了那么多，只是向大家介绍人类吃昆虫的现状和一点点历史。我个人不主张，不推荐，这由大家各自决定。最后再来听一小段录音，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在介绍一本英文书，为什么我们不食用昆虫。
1: Might just hold the answer to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2: There's clearly a huge future for this.
1: Ow! I've come to find out if eating insects can save the world.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0: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夏天的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地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它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它们为食靠它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苏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松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